上午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准备好了吗？一个熟悉的频率即将带来全新的惊喜。这里有城市的节拍，生活的灵感，音乐的热爱，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1: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

严格。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准备好了吗？一个熟悉的频率即将带来全新的惊喜。这里有城市的节拍，生活的灵感，音乐的热爱，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1: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2: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1: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3: FM 91.5 Simul Radio。

0: 你那烦呢、啊、
1: 大家好，我是奇遇，希望你能够像照顾一株珍贵的植物一样好好的照料自己，你内在的繁盛将是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
2: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1: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FM 91.5 Diamond Radio。

0: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 过来！
2: 你走吧。

0: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 过来，你走吧，
2: 走，
1: 他没破了吗？他。

撒花给山川湖海，给你热爱的人和世界，感受四季在夏天喷涌而出的激情。

0: 城市 C 位，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大家好，我是张杰，我站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唱歌给你听。你让我有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有一种声音陪伴过无数个清晨与夜晚，有一种期待正在悄然发生，熟悉的频率，全新的表达，更好的音乐，更有趣的内容，更贴近城市的温度。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即将焕新回归，让我们重新相遇。

啊、哦，就是第二呢是问清楚涵盖什么不涵盖什么，每一项你都问问吧，别嫌麻烦了，你现在要是嫌麻烦，未来可全是麻烦。第三呢是按看到这个按时计算这四个字要警惕一下啊，按时计算就是说先收你一笔钱，干完了活再结总账啊，超了多少你都得给，确实不合理啊，确实不太合理。如果很多小伙伴现在已经有了别的公司的报价单看不懂怎么办？简单，打个电话400，那我们都做一个比较，哪里有坑哪里有问题我帮你来分析，一个电话的事儿啊可以省下好，那我们都做一个比较，哪里有坑哪里有问题我帮你来分析，一个电话的事儿啊可以省下好几千甚至好几万。那第二个坑呢，那就来到了水电的改造的隐形消费当中了。水电改造很多公司啊它基本上都是全包的啊，那包是包，但是说怎么包差别会有点大啊，因为水电实话来讲是装修当中利润比较高的，猫腻也是最多的啊。很多公司呢报水价的时候，你就报水电价格的时候啊，那就看似很划算啊，但其实到开工的时候，这个各种价钱的理由就来了。比方说啊，合同当中写了说包啊多少个插座的点位啊，然后结果呢设计师上面一量说你家点位不够啊，你得再加几个，得加十几个，加几个，你不管是加几个还是加十几个都得加钱吧，一个好几百。再比方说报价的时候按米计算，结果一施工的时候啊，本来啊跟你说十米就够了，装完之后28米，你再额外掏18米的钱去吧，超预算你就得补。再有就是承重墙开槽得加钱，水管走顶是吧，都知道水管走顶好方便检修，你加钱啊。那走地不用加钱，但是呢走地检修起来比较麻烦，那就潜移默化的说各种名目的啊收费收你钱，最后算下来比原本的报价一定是要多花钱的。每一个项目花个大几千，那你架不住这个装修的项目多呀，一来二去的你这个预算嘎嘎往上整，很常见。所以我们跟大家来讲水电改造两件事，必须你在签合同之前讲清楚。第一个呢是问清楚这个计价方式，你到底是按点计费还是按米计费，你包不包含这个开关面板和暗盒。第二呢是要求水电，那我们都做一个比较，哪里有坑哪里有问题我帮你来分析，一个电话的事儿啊可以省下好，那我们都做一个比较，哪里有坑哪里有问题我帮你来分析，一个电话的事儿啊可以省下好几千甚至好几万。那第二个坑呢，那就来到了水电的改造的隐形消费当中了。水电改造很多公司啊它基本上都是全包的啊，那包是包，但是说怎么包差别会有点大啊，因为水电实话来讲是装修当中利润比较高的，猫腻也是最多的啊。很多公司呢报水价的时候，你就报水电价格的时候啊，那就看似很划算啊，但其实到开工的时候，这个各种价钱的理由就来了。比方说啊，合同当中写了说包啊多少个插座的点位啊，然后结果呢设计师上面一量说你家点位不够啊，你得再加几个，得加十几个，加几个，你不管是加几个还是加十几个都得加钱吧，一个好几百。再比方说报价的时候按米计算，结果一施工的时候啊，本来啊跟你说十米就够了，装完之后28米，你再额外掏18米的钱去吧，超预算你就得补。再有就是承重墙开槽得加钱，水管走顶是吧，都知道水管走顶好方便检修，你加钱啊。那走地不用加钱，但是呢走地检修起来比较麻烦，那就潜移默化的说各种名目的啊收费收你钱，最后算下来比原本的报价一定是要多花钱的。每一个项目花个大几千，那你架不住这个装修的项目多呀，一来二去的你这个预算嘎嘎往上整，很常见。所以我们跟大家来讲水电改造两件事，必须你在签合同之前讲清楚。第一个呢是问清楚这个计价方式，你到底是按点计费还是按米计费，你包不包含这个开关面板和暗盒。第二呢是要求水电总价啊报死。什么叫报死？就是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定一个总价，不管说施工过程当中发现什么变化，超出的部分全部由装修公司来承担，业主不再多掏一分钱。那么这个呢就是咱叶之峰的其中一项承诺，我们的承诺有很多啊，这只是我们的其中一项。你像被动增项我们全额买单，为啥呢？你像这种装修过程当中，我给你设计师，专业的设计师啊，上门我给你测量了，测量完成之后，你这个水管一共需要18米，如果在后续的施工过程当中超了啊，实际用了23米，是不是超了5米吗？那这5米的钱，装修公司我们叶之峰啊，自己掏这个钱，不可能让业主去掏这个钱。

0: 钱的，这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你这么专业的设计师，这么大个公司，你居然会测量失误啊！你测量失误少了这5米，你还不给掏钱，还让业主掏钱，那这种事儿呢，确实很多公司能干出来啊，但我们不会，因为这种东西我觉得是挺丢人的啊。对于装修公司来说，多少钱咱就多少钱，客户呢其实就是去做一个选择。那我叶之峰什么价位我提前告诉你，你真觉得合适了，我不用再做什么其他东西了，你直接可以选择来叶之峰定。但你了解过程中，了解完之后啊，你觉得叶之峰不合适，那我说再多也没用啊。
1: 对，
0: 装修的价格多少钱，你想要什么样的效果，你可以把叶之峰当做一个参考，那跟你之前了解的公司和你之后将要去了解的公司哎，做一个比较。
1: 嗯，
0: 如果大家呢现在还在装修的了解阶段啊，不管你是小户型还是大户型啊 ，loft 套一套二套三套四，基础住宅，包括自建房啊啊，以及你想要大宅、别墅、平层啊、独栋进行装修，都可以来叶之峰这儿做一个装修咨询，我们会免费向你提供装修的详细的价格清单明细表。也会为你制作详细的装修的设计方案。同时呢，如果你想看一些同户型同面积的落地效果图案例，我们也会加您好友给您发送。具体沟通交流的方式啊，我大概总结了有4个。第一个呢就是打电话沟通，电话呢我们不会天天给你打啊，骚扰信息骚扰电话这事我们不会，更不可能泄露你个人隐私。就是你想电话沟通的时候，我们来给你打，也省你一个电话费吗？
1: 是，
0: 因为咱们得前期先建立联系，你得让我知道怎么能联系上你啊。第二种呢是加个微啊，线上聊一聊。第三个呢是你哪天有空，我去到你家现场，我直接在你家给你去量个房啊，量房这个费用呢也给你免掉啊，线上报名，咱们915的听众朋友们特殊福利。第四个呢是你有空来线下门店转转，
1: 嗯，
0: 来线下门店呢。提前联系啊，你别到时候直接来了，万一设计师跟你对接再对接个十几分钟，让你耽误空也不合适。再者说了，周末也好，工作日也好啊，客户多嘛，你万一没不好停车，你不麻烦吗？车都没地方停，本来这天就热啊，真的，哎呦，热的真老难受了，呼呼出汗。那你要是在这儿等个十几分钟、20分钟的话，你心里不烦躁吗？肯定也烦躁。我们叶之峰呢，我们是希望给大家一些更好的服务啊。不管是从价格方面、服务方面，还是产品质量方面，我们一直都在不断的提升，总结经验啊。你是不可能让100%的客户全都特别满意，但只要有客户不满意，我们就来反思，争取让之后所有的客户呢都在这个问题上不会有任何的不满啊。那装修的水电这一块呢，我们给大家讲的也差不多了啊。装修水电这一块，你发现如果这个报价当中不明确，那你同样的道理嘛，你打个电话报个名，我来帮你支支招也好，我来帮你去发一份我们叶之峰的报价，你看当中有什么区别，或者说你实在说我不想看啊，我这么多字我看了头疼，我帮你看看也行啊。马上拨打电话啊，400-809-1099，400-809-1099。
1: 水电这些相当于人的这个骨血一样的，你在装修刚开始的时候凑合，后期一旦出问题，就是拔骨错筋的那种，那种大的工程去改。所以在装修的初始的第一步的时候，一定把水电来做好做完整，不讲究。
0: 是没错，水电这东西太关键了，你家里这水电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啊！你但凡用的材料不行，或者说整个施工的工艺标准不够高，因为水电它是基础质保吧，它就2年、3年或者5年，那像我们这种能给你干个10年、20年这种太少了，那你真要是说2年质保到你手里，你1年半坏了，你到时候你维修更换它都得需要花钱。那这是水电这方面的坑，想避免的话打电话啊，400-809-1099，了解清楚，了解价格，了解设计的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啊。第三个坑啊，咱们总共讲3个坑，第三个了，是环保材料以次充好的问题。对于环保，大家真不重视吗？我觉得不可能。大家总觉得说，哎，现在谁还用不环保的产品？有，还真有公司会用哈。那这个呢，是跟钱倒是关系不是特别大。环保材料呢，我觉得比这个东西它比钱更重要啊。
1: 真的比健康的东西，而且你说就单个产品，它但凡能到市面上，它一定是环保的。但是有一点它扛不住，东西多了，那环保的这个就一加一大于10的一个感觉了。
0: 对，没错，环保啊，材料哈，你单个看起来就这个板材一块，你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你10块、20块、30块、50块的时候，这个环保它会有一个叠加污染的产生。 再有就是说呢，很多装修公司在签合同的时候会跟你讲啊，哎，我们用的环保材料你放心，但实际上在真正施工阶段的时候啊，用的是最低等级的板材，甚至有的连环保检测都没有做，然后呢给你贴牌，然后让你去看，你又不会检测，你上哪知道懂这些东西，你就光看，哎，有这个贴纸，有这个贴牌，装完之后那家里有股味儿，你也纳闷说家里这味儿哪来的呢，就总感觉在家里住着就头晕眼花嗓子疼的，一上班我就精气神十足啊。其实就是家里甲醛苯 TVOC 啊，其中有一项超标了，特别你家里有老人成年人吧，你倒是说身体素质还强点啊，你这反应可能没那么强烈，你家里有老人小孩了，那你这反应太强烈了，这是大问题。那业主你怎么去分辨这些材料的环不环保这些问题啊，就两件事儿吧。第一件呢是看检测报告，所有的板材、油漆和胶水你都必须得有国家权威机构的环保检测报告。口头承诺一旦不作数啊，就是不口头承诺一律不作数。第二呢是认准这个环保等级，环保等级有哪些啊？首先是市面上最常见的就是一级，这是国标的最低门槛啊。往上呢是E0级，再往上就是 ENF 级。ENF 级呢是目前国内最高的环保标准，那也就育婴级别。什么意思？就是婴儿房啊，可以直接用。甲醛释放含量呢极低。如果说你家里啊，这个正在准备装修房子，或者是老房子翻新想要改造，正巧了说正前成品衣柜啊太烂了，我看着都头疼啊，这坏了那坏了，我就去换。那要做定制的朋友，怎么样做定制价格更合适，怎么样做的定制环保标准更高效果更好，拨打电话400-809-1099 400-809-1099，让我们叶之峰的专业设计师给你提供专业的啊，帮助。那你想说健康的事儿啊，就这种千万别马虎了。装修呢，不管是从设计来看，还是从价格来看，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呢，就是需要比较。
1: 对，
0: 你不可能今天听了叶之峰啊，这优惠也好，听了叶之峰的这个装修设计也好，你今天下午就来交钱。你说实话，干装修这么多年，不太可能发生了。谁家还不比比？你真的，你又不是说买个10块8块的这种菜啊、水果什么的。然后你说买就买了，那你要买个100块钱的榴莲吧，你是不是还得研究研究哪一块好吃，哪一个好吃？你不也得比比？那更何况这个装修呢，少说得10万8万呢，多则大几十万的装修也有啊。那谁不想说把钱花的值得一点啊？那今天装修，你家这个房子装修到底得花多少钱？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价格清单表，那么你别犹豫了，你打电话报名。如果你之前了解的公司他就是迟迟没有给你一个详细的价格清单表，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压根没把你放心上啊，想忽悠你，想把让你说先把钱交了，先把钱交了，先把单签了，后边再慢慢收你钱，这种事儿啊，尽可能的朋友们避免掉这些问题。你说你都了解了，这也不是说一天两天了，你可能很多小伙伴已经看装修看了得10天半个月甚至1-2个月了，你到现在手里都一套完整方案都没有，那一套这个详细的价格都没有，只知道我家装修大概需要花10万块钱左右。你说这是谁不知道啊？你现在随便从网上一查查，装修得花多少钱？谁不跟你说是10万左右啊？你不管多大平方的房子，都跟你说10万左右。但实际上，10万左右确实也能装下来。但是10万左右是上还是下，还是正正好好10万？这个就不一定。所以大家伙呢，10万它有10万的装法啊，7-8万有7-8万的装法，12-3万有12-3万的装法。不管什么价位，他所装修完的房子一定是有一定区别了。那我们现在就需要判断的就是，我花10万也好，我花5万也好啊，我花的这个钱最好我能做成什么样。那有朋友就想，我就想性价比强烈一些啊，我就确实手头钱预算不是很多，但是吧，我的要求也不是很高啊，我这房子能住就行，但其次呢，你得保证我这个整体的功能去划分比较明确啊，那把我硬装收拾完整，家具呢我自己买，我只需要硬装加一部分的定制啊，这就其实就是你的完整要求了。但恰恰就是你这个描述的非常准确的这个要求，很多公司也会给你打马虎眼啊，就啊你这个就啊这一来二去就是你也清楚不了，反正这个价格吧也确定不下来，材料多与少，水管、电线、电管、砂浆、水泥、瓷砖、地板，那这些具体的品牌型号、单价数量你到现在也不明确。与其这样马马虎虎的了解下去，不如今天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到叶之峰这儿你做个了解试试看，一定会让你有不一样的收获。不管是优惠也好，还是服务也好，还是我们提供的设计和报价，都会让你 眼前一亮。那联系的方式呢，还是通过热线拨打电话报名，电话是免费的，400-809-1099，400。

0: 8091099。为什么一定要打个电话啊？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那一定要在10:30之前拨打这个电话啊，报名才有效。我们每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福利名额啊，就是1:1的装修设计帮助，名额是有限的。首先呢，今天这三个坑讲完了。那第一个坑呢是这个报价单当中的文字游戏，就是你看报价单啊，一定要看清楚备注啊，涵盖什么不涵盖什么，一定要警惕。那还要警惕一些按时结算啊等等之类的这种文字啊，文字描述，说实话你这东西大多数人他不明白，就光看哎这几个字看着挺唬人的，但实际上他是为了多收你钱才写上去的。那第二个坑呢是水电改造的隐形消费，签合同之前问清楚这个计价的方式，要求啊你水电尽可能包死吧，别再说这不今天再加个300，明天加个500、600的。装修呢大概需要90天到180天不等啊，甚至有可能装个半年以上，那有可能因为你平方数太大了。那装修呢，具体装修需要花多久多长时间，我们在前期给你计算设计方案报价格的时候，那就给你算得出来，这个大家放心。那因为装修的时间长，你增项今天100，明天300，后天500的，你其实一来二去到最后你增了多少钱你甚至自己都算不清楚，所以一定要拒绝增项，多少钱就多少钱，实在不行分期都行，别搞这个啊今天我为了便宜去签一个月，那后边明天下个月这个月总共支持了2800，下个月再支持1900，那后天再支持个3700，你这不合适。那第三呢是环保材料一次充好的问题，那要看环保的检测报告啊，尽可能你要预算充足啊就认准 ENF 级，如果预算不太充足10级11级，这个一定要注意。那打这个电话呢，首先400-809-1099，这是我们的咨询热线，这个是免费的，不花一分钱，你能获得专业的装修建议。第二个呢省心，你不用自己从网上查，也不用自己去到处问朋友，一个电话我们可以给你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第三那个你能省钱，装修过程当中有很多看不见的坑，我可以帮您指出来，可能一个建议就能让你省下几千甚至上万，再不济也能省个大几百。
1: 对，
0: 那第四呢是安心，材料环不环保，报价合不合理，施工规不规范，我们来帮你免费把关。我们可以给你出具详细的价格清单表，也可以给你制作设计方案，也可以帮你去跟其他公司做一些比较，我们也不会只说自己的好处。那真要是我们碰上一个公司给你的报价单啊，不管是从价格设计还是各方面都比我们公司强的话，那首先这种情况啊几乎不太可能，但如果真有这种情况，我们是让客户满意，那我们也不可能骗你，确实啊这么来看的话，可能说这个公司的方案更加适合你，我们也会给你专业性的建议，因为每个人的要求想法真的不一样，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那就根据你目前的选择，你要实现的效果，我们来给你设计房子，给你去报价格，给你去计算材料，那到底是我们现在的价格更合适，还是你现在正在了解的其他公司更合适，我们先来做一个比较。那大家首先呢还是要记住我们的装修咨询热线，因为只有你打完电话之后，我们才能够了解清楚你想要什么，我们才能给你提供后续的服务，要不然这些服务呢你直接来线下门店它都是需要收费的。电话呢是400-809-1099，400-809-1099，免费的，没有任何推销，纯粹是帮大家去解决问题。同时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优惠啊，不管是老房翻新还是新房装修，大户型小户型还是二手房改造，都有对应的优惠，并且呢服务整个青岛市政范围之内，不管你是哪里的房子都可以来做咨询，获得一份专业的报价。那10:30之前打电话有效啊。我是叶志峰的柯文，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
1: 好，谢谢柯文的介绍。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找一个晴天，去压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碗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我是莫文蔚，
2: 我们是纵贯线，
3: 我是刘德华，
4: 我是蔡琴，
5: 我是周华健，
6: 我是陈慧娴，
7: 我是张学。

0: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假日音乐派，假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
1: FM 91.5 Siam Radio。

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准备好了吗？一个熟悉的频率即将带来全新的惊喜。这里有城市的节拍，生活的灵感，音乐的热爱，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1: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2: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想听我的音乐，锁定 FM 91.5。Simon Radio。

0: 电波送来夏日的邀请，跟着节奏前行，用心情导航，记得准时赴约哦。
1: CMO Radio 沙滩电波。

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Samo Radio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Sano Radio

0: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1: 心无有，烧汤音乐季。

0: Thinking about you, thinking about you。
1: 音乐心情每一天，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秦海璐。

大家好，我是窦靖童，愿你能关掉外界的喧嚣，调高内心共鸣的声音，学会倾听自己。 This is Simon Radio。

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下午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准备好了吗？一个熟悉的频率即将带来全新的惊喜。这里有城市的节拍，生活的灵感，音乐的热爱，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1: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2: Kevin， 晚上有时间吗？
1: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3: FM 91.5 Simul Radio。

0: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1: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五位，悟道子，你是我的爱，平度，作词作曲李培强。
2: 你

这么热的天，滑滑水也没关系。Simo Radio 沙滩音乐季。

在音乐里发现自己的故事，让旋律说出好心情，让节奏表达心动的感觉。我是梁静茹。

城市 C 位，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漫游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下午两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准备好了吗？一个熟悉的频率即将带来全新的惊喜。这里有城市的节拍，生活的灵感，音乐的热爱，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1: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嘉欣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0: 时间，气场全开，通勤和音乐都变得更加随心畅快。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敞开随身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准备好了吗？一个熟悉的频率即将带来全新的惊喜。这里有城市的节拍，生活的灵感，音乐的热爱，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1: 本栏目由叶之峰特约播出。叶之峰装饰，更环保的高端装饰。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装饰环保不达标，全

0: 庭装修，更多人选择叶之峰。
1: 接下来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叶之峰全新的家了。大家前段时间呢，可能也听到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您推出的咱们在618期间的一些活动啊。当然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呢也会因为自己的这个工作忙啊，或者说没有时间，即便听到了也错过了咱们的优惠啊。但是不要紧，咱们之后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优惠的福利啊。但是呢，在我们节目期间，您就可以先打进来电话，先来帮您保留咱们的一些优惠的名额，这样的话等有合适的这个咱们的价格的话，您就可以来这个进行装修来签约了。那在我们节目期间啊，您随时可以来拨打咱们的一个咨询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叶之峰新媒体的文斌，欢迎。
2: 梅峰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叶之峰装饰的文斌。
1: 这周的话，咱们这个之前的999的活动是结束了啊。但是就像刚才

0: 说的，这个大家不用说担心，哎呀，这个没有999好像这个最后就不划算了，其实也不是，咱每期的这个福利我觉得还是非常多非常真实的。
1: 对，其实对于这个叶之峰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产品线是比较丰富的，无论大家是装修毛坯房，还是要翻新，还是说做精装房的这个改造，其实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的。因为很快的话又到了这个雨季了，这周的话其实后几天都要有雨啊，大家可能也觉得说这个天儿是不是说这个很多朋友不想这个时候再去装修了，其实我觉得咱可以把这一段时间啊，比如说炎热的夏天，你想过去这段时间再去装，你像秋天的话其实很快还有2个多月3个月左右，又到了下半年的一个装修的高峰期了。
0: 对
1: 啊，你现在这2-3个月其实可以充分的利用起来，我觉得利用闲暇时间呀，周末时间呀，可以去做一个装修的全面考察。
0: 没错，
1: 因为毕竟现在呢这个装修吧，这两年大家的这个预算呢也相对来讲比较紧张一些，又有这么多干装修的公司，对吧？那么你找哪一家去装，其实我觉得你要不亲自去看一看，对比对比，可能还真的选不好容易踩坑。
0: 对
1: 啊，你像昨天下午的话，我觉得我们叶之峰既然来上节目，大家更是可以把这个节目呢当成是装修的咨询热线。哎，我们这个电话你也别管它，你是奔着什么优惠来的，您只要有需求，您打这个电话，哪怕装修相关的一些问题你想问，我们也是专业的人给您去回复的。
0: 对，
1: 你像昨天下午咱们就有一位进线咨询装修的听众，他是这个市北区80平方米的这个老房翻新啊，套二的房子，这位客户的话也是在整个的这2个月的时间看了好多干装修的了，他的预算呢很明确，就想着10万块钱我想包工包料做下来，因为他这老房要涉及到拆除，这个换门窗啊，包括说重做暖气片这一块，所以说还是相对来讲客户看的公司也比较多，他呢就还想做那种新中式的这种装修风格，结果他这2个月吧问了一圈，没有找到合适的，就是全包的这些公司啊，他也好多都看了，包括一些个人的设计工作室也去问了，要么就是报价便宜的，客户看不上人家的材料，
0: 对，
1: 觉得施工标准比较一般，毕竟老房子嘛，它房龄在那放着呢，重新装修的话肯定要在材料上多下下功夫的，
0: 对，
1: 然后也有一些吧，就是报价高，客户呢超预算了，适应的也给客户去做了一些方案，客户总觉得还是没有太理想化啊，就是这个预算可能觉得还没有太理想化。昨天下午就听我们这个叶之峰的栏目，就想着就想在大公司看一看有没有这种可行的方案。
0: 对，
1: 其实他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吧，就是有没有可行的设计师能在他的这个预算的范围给他做下来他满意的方案。他找的就是这种。然后呢，你像我们公司的话，做了24年了，在青岛做装修哈，现在设计师的话应该是全青岛干装修的最多的一家，我们现在2个店加起来是有100多位设计师，啊，你像老房翻新这种经验丰富点的设计师吧，大概有30-40位，所以说他昨天打进来这个电话就想问一问看看叶之峰可不可行啊，所以说想了解了解。其实现在我觉得咱们很多的听众啊，现在应该都是这种情况，就是自身吧，我的装修我有一个明确的预算，多了我可能就装不了了，在你家是吧，比如说我10万或者说8万，但是的话呢，虽然说我预算有限，但是还不想太将就，材料呢不想太差，施工标准呢也不想太凑合，
0: 对
1: 啊，其实有这种需求的朋友可以来找我们叶之峰来咨询咨询，咱先说最后你会不会在我们公司装，最起码我们能安排一个专业的老师帮你做一个预算的分配，
0: 对
1: 啊，如果你也跟昨天下午这位听众一样，家里呢是老房的翻新或者说毛坯房的装修，就不论面积大小哈，如果说想要进行一个落地方案的了解的话，欢迎这个来咱们叶之峰来咨询，您可以在咱们节目上拨通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400-809-1099啊，400-809-1099。
0: 对，这个大家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中啊，您随时来拨打这个咨询电话400-809-1099就可以了。其实就像刚才文明说的啊，咱们这个大公司有大公司的一个优势，大家不要觉得哎呀，叶之峰这么多年啊，这个知名度很高，就是贵啊。其实这个您就理解很片面了。反倒是我觉得，像我们之前也说过，我们有集采的优势。

0: 同样可能比如说这些好的材料在别人的一般的这种小公司他们去拿材料的价格可能就要更贵，但反倒咱有集采优势，咱可能拿到的这个更合适，
1: 对，
0: 这样的话其实就能提高这个大家对的这个品质的一个期待，同时又花不了太多钱，
1: 对，
0: 所以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个朋友的这个情况，那就是性价比嘛，那一方面我的价格这个预算有限，但是我同样也需要点品质嘛，对吧，
1: 对，
0: 不管是老房也好新房也好，所以呢咱们的这个优势我觉得就体现出来。
1: 对，其实现在装一套房子吧其实并不便宜，就是你自己去装的话，你亲自体验过这个装修的过程，大家也会发现它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0: 是，
1: 你像你找工人，你像大家也知道咱们青岛有好多地方有这个算是一些可以找到工人的地方，
0: 对，
1: 就是临时的一些师傅，
0: 你在路边就能找到，
1: 对吧，他们的报价跟你找正规的这种装修公司的工人的报价它绝对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想想，你比如说拿这个贴砖的师傅来讲，瓦工他就有贴的空鼓率低的，
0: 对，
1: 他有的就贴得很规整，他有的可能连个对缝都跟你对不起，他价格绝对不是说可以都是一样的。
0: 对，
1: 再就是一点呢，刚才明通老师提到了为什么找椰子风来装，我们的战略集采模式就相当于是你买一瓶矿泉水和你买一提矿泉水的价格它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椰子风为什么能拿到这么多大企业的这个价格优惠，你像不论说是这个蒙娜丽莎，还是说东鹏瓷砖，还是说圣象地板，我们全国有100多家直营的门店，你像好多的省会城市都有椰子风的直营店面，更是有几百家加盟的，我们全都用这种模式，我们的量大呀，从源头去厂家，比如说从佛山去给他们拿砖，从广东去进货，我们量大肯定能拿到优惠的价，因为他们也这些品牌不可能光靠零售能做起来这么一个营业额，肯定要靠批量的采购，那么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量大，它能给我们低价，就是同样的材料大家你自己去买来装一套房子绝对没有在椰子风装下来便宜，就是同型号同品牌的，这个是一定的啊。包括说现在好多的听众说，那我现在的话可能对于装修来讲吧，确实是第一次装啊，或者说是之前的装修吧十几年前了，跟现在我觉得装修吧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好多东西都变了，其实真的是这样，装修的话每年都是在变化的，你像前些年咱们的装修风格大家都倾向于这种这个现代简约风，
0: 对，
1: 你看这两年这种中古风原木风奶油风又很流行了，现在你会发现就是找我们家做装修的现在好多的客户啊，那不太想做这种现代简约风了，
0: 对，
1: 年轻人呢他就想装这种中古偏复古一点的风格，显得家里呢更有情调，
0: 对
1: 啊，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女性朋友比较喜欢这种法式奶油风啊，显得就是家里就比较那种唯美的感觉，反而现代简约风啊又不是说多么流行了，
0: 是它每一年每一阵儿
1: 啊
0: 可能会有不一样的
1: 都有变化
0: 流行
1: 啊，所以说装修它是一直在进步的，对于大家来讲我觉得你想要做装修的前期了解的话我只是说前期了解哈，找一家大公司绝对是靠谱的，为什么呢，第一公司大一些的话它正规一些，它的施工的标准啊，用材用料的就是选材料的标准啊它是很严格的，不会说是你像那种出租房标准的一些一样，就是大公司的话你能了解到的东西更详细，
0: 对，
1: 而且来说呢大公司的设计师的话就是我们招聘的话也会更严格，你像在椰子风的话你像10年以上的这种经验丰富的设计师我们大概有30-40位，20年以上的设计大咖吧也有将近10位左右，在其他公司你是找不着的，因为他好多能干10年以上的好多都单干了，
0: 是
1: 他不会再在别人公司给别人去打工了，我说的是实话哈，装修这个行业流动性很大，所以说人才也很难去留住，你只有这种大的平台他愿意留在这儿，因为他能有更多的一些客户去服务，更多的一些机会去展示提升他自己，你去小公司你觉得可能能接到别墅吗，那种300多平的500多平的独栋别墅他是没有这样的单子的，
0: 对，人家不敢找他们，
1: 对吧，但是你在椰子风这样的机会就很多，他只要做出来2-3个别墅的优秀案例，他就是相对于自己的一个这个技术啊，或者说自己的一个身份又提高了，所以说他们想在大平台去成就自己，也就证明了椰子风我们的一个设计水平吧，所以说你作为前期了解这一块来讲，我觉得很多朋友说我这个预算有限啊，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来分配或者怎么样的，你就得找大公司的优秀设计师让他们给你去做规划，我们 比如说你来了解叶日峰，哪怕我们给你最终出了方案和价格，您觉得贵了，没问题啊，你也没花钱，你再去其他家看看，适当的降低一下咱的要求，对吧？你看看哪些地方可以降低一下要求，或者在其他公司看看能不能按照我们的这种规划，这种用料标准能找到比我们更便宜的，这对您来讲也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能够体收获吧，非常不错的一个收获。
0: 对对，对于很多可能这个初次装房子的朋友来说，我觉得更关键的就是您能找到一个靠谱的平台，一个公司，然后呢先去做一个了解啊，这个大家至于说最后啊你要选哪一家，这个呢您还是要多对比，千万不要觉得哎这一家就是便宜啊，这然后这一家呢就是这个给的我价格低，那我就选他们啊，反倒这样的话你更容易掉入到陷阱，
1: 更容易踩坑啊。好多现在低价切入的后期疯狂加价的很多，
0: 哎是，
1: 咱也不是踩别人，咱就是公平的，就是正常去讲，多一个对比多一份安心，对吧？你多看一家公司，你可能就能这个少避免一些坑吧。
0: 对
1: 啊，咱也说一下我们的咨询电话，
0: 嗯，
1: 听众朋友们啊，今天是6月30号最后一天，
0: 嗯，
1: 啊，叶志峰呢无论说您家是要整装还是说要这个老房翻新啊，还是有相对应的很多的优惠力度的。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小伙伴，如果大家2年之内家里有房屋要装修啊，青岛所有范围啊咱都可以服务，像市内四区，像城阳即墨，黄岛胶州胶南平度莱西啊，都欢迎大家通过这通电话来进行装修价格的咨询和设计方案的一个了解。我们的咨询电话是400-809-1099 400-809-1099 啊，拨打这通电话，咱们有一对一的老师可以给大家呢这个回复沟通，你哪怕想问一些问题，或者说家里呢这个现在呢可能说还没有定好确定的一个装修时间，但是呢想先了解了解看叶之峰这边的一些产品和价格，我们都是一对一回复，
0: 对，
1: 并且的话呢这通电话大家也完全可以放心，不会出现说泄露信息或者说是这个骚扰的这种情况，
0: 对，
1: 咱们都是一对一的去服务，啊，叶志峰呢也在我们的这个915的这个广播这边已经咱们合作了将近快4年的时间了，啊，放心来了解，
0: 是的啊，大家这个记好咱们的咨询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啊，那当然呢，有的朋友会说，那我去到线下门店的话，是不是只是简单了解一个报价的信息啊？当然不是，我觉得去的是去到咱们叶志峰的门店，因为咱们的门店呢我们都去过，它不像说我就只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啊，只是一个洽谈的一个地方，不是，它这里面是包含了你整个这个房屋装修前前后后各程序的这个各个环节的一些内容，包括你需要看到的一些建材呀，你包括看到咱们1:1实景还原的样板间啊，这都有10多种不同的风格啊，
1: 对，
0: 这个现代的呀，这个复古的呀，然后简约的呀等等啊，您都可以看到，你想装成什么样，你在这里面哎你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装饰过的一个新家的样貌，你心里头就有概念，而不是说哎看到一个图说哎呀你照我这个装，结果呢可能会有各种差别啊，然后呢当然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流程工艺的一个介绍，其实很全面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先打咱们电话400-809-1099预约先到店啊看一看。
1: 其实叶之峰的线下店的这个丰富程度啊，大家去了之后你有很多朋友会改观的，因为大家觉得可能装修公司就是想象的来了之后只能看看材料，
0: 哎对
1: 啊，看看这个工艺，了解了解价格，其实并不是，我们门店的话呢1到5层楼啊，整栋大楼啊在宁夏路80号，全都是我们家的，就是它分1、2、3、4、5，除了5楼是办公区加上一些门啊一些这个门窗什么的，其他的你像3楼呢是全部的是家具区，软装区，2楼呢是我们的建材区，就是瓷砖呀、卫浴啊、地板这些，1楼呢是我们的施工工艺展区，以及我们的一个公司历程介绍呀，包括说专利技术呀、水电木啊，有各个这个这种施工的一些展示图，展示的一些实况都有啊。其实还有明彤老师说的，就是有各种风格的这种实景样板间，来到之后您做了解，其实对于您的一个收获来讲是很多的啊。再一点就是很多朋友说，那我这个听了节目我直接去到线下门店不行吗？直接去看一看，其实还是要建议您在节目上打电话的，为什么呢？ 就是今天所有听节目的小伙伴啊，如果说您对装修是想做一个了解的话，那我们给广播听众呢，椰之风有专享的前期五项我们的免费服务。不管大家是现在要装修，还是说近两年呢，我可能有计划，我想先了解了解五项免费服务。第一项，免费验房啊，无论你是毛坯还是精装交付，还是说买的二手房，我们可以安排专业的老师上门检查房屋的交付情况。啊，还有免费的第二项量房服务，给大家测量各个房屋的尺寸、窗洞尺寸，明确一下施工量，好给大家做预算的规划。第三项服务啊，尤其是第三项，我觉得对于很多二手房的朋友，可能这个老房想翻新的需求量很大，就是第三项免费的房屋检测，声光水气啊，房屋检测用专利的检测量房箱去给大家做检测。因为很多朋友啊，对是原有的装修可能没有太透彻的了解。很多朋友说我想着这个局改啊，为什么局改的？因为我预算比较有限。但是你局改哪些地方需要改，哪些地方不需要改，你家的房子存不存在漏水的隐患，存不存在这个水电路不好用的情况，都要用专业的工具给大家检测一遍，你拿到一个详细的数据。再就是呢，我们的这个检测呢，还有我们的噪音检测、光线照明检测、入户水质检测啊，室内的空气质量整体的房屋检测。给到你一个房屋体检报告。你想把房子给装好，前提条件是你必须足够了解你的家啊，这是第三项免费服务。第四项免费服务啊，免费的户型规划以及两套免费的平面设计方案。好多朋友说我想套二改成个套三的，或者说我家这个儿童房能不能给改造改造，或者说我家的这个户型啊卫生间太小了啊，厨房太小了啊，怎么能合理的利用起来，我们给大家提供免费的平面设计方案。第五项，详细预算报价。装修大家一直怕被坑，尤其是怕做全包呢，担心水电增项，担心各这增项那增项的，我们椰之风给大家免费做详细的报价，各个空间对吧，用工用料怎么来用的，包括说呢你家里每个房间装修都需要做哪一些东西，我们给你出详细的报价。
2: 对，
1: 也是为了避免后期大家呢误入一些装修的踩坑点，你像低价引流啊对吧，或者说是水电啊，预算超支啊，拆改预算超支，吊顶呢啊，额外增项很多点，你只要是有了一份详细的报价，那么咱们就相当于来讲对装修呢能有一个全面的一个了解了。这五项免费服务啊是为广播听众所提供的，大家如果说两年内啊要装房子，或者说我今年下半年我就要装修了，那您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先抢占一下我们的免费服务的名额。电话是400-809-1099。装修的咨询电话是400-809-1099。这五项免费服务不需要交定金啊，也不需要您签约，哪怕是给您出了方案做了报价，您没在椰之风装也不需要您花一分钱的费用。
0: 对啊，赶紧在我们节目期间啊，您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呢这个到半点就会结束啊，所以呢趁着我们剩下的这个将近这个七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哎，您来这个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就可以了。其实这个打电话呢，我们甚至说就是打电话也是免费的啊，
1: 其实就是一个了解装修的一个途径。
0: 对，
1: 就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广播客户分得那么清啊，就是我们只要是来上节目，大家无论是什么户型什么样的装修产品，你做全包也好，做整装也好，做软装做定制也好，广播听众一定是优惠力度是最大的。
0: 对，
1: 并且今天呢是6月30号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如果说呢你想着下半年要装房子，我真的建议你不要再等了，就真的不要建议就不要再去等待了，因为我们能给到你多大的一个力度，它全年能做出来多少的优惠，公司是有要求的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对装修有需求，对椰之风这个在青岛做了24年装修的这个老公司，想做个了解的话，电话抓紧时间在5点半之前打通400-809-1099。我们的装修咨询电话是400-809-1099。最后呢，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好多朋友说那找椰之风，那你们的优势在哪？首先来给大家做个总结吧啊。
0: 好。
1: 首先优势来讲哈，你从设计方面来讲，我想说就是 设计师啊很多。咱们广播听众来找叶之峰的话，我们能一对一的给大家做设计师的精准分配。
0: 嗯，
1: 您提要求，我们去筛选适合您的老师去服务。首先设计水平您完全可以放心啊。第二点来讲，在叶之峰装修不用担心说啊灯箱问题，我们叶之峰水电一口价签签约之前啊，你像水电的话我们都是这个报价报的价格就是签死的价格。
0: 嗯，
1: 签约之前呢都会给客户出详细的这个预算啊，详细的报价，觉得合适您再签约。签约之后像恶意增项呀、被动增项呀，公司全部是承担的啊，增项您完全可以放心。再就是呢在叶之峰装修环保大家可以放心。
0: 嗯，
1: 辅料的话好多都是进口材料，
0: 是
1: 你像我们的这个水管呢用的是德国海威的进口品牌水管。
0: 嗯，
1: 电线呢特变电工的阻燃电线，网线荷兰的飞利浦，防水呢东方雨虹的防水。
0: 嗯，
1: 乳胶漆呢是德国进口都方漆。
0: 是，
1: 更是给大家在建材上啊，你像全屋的瓷砖地板这些有了更多的一个选择。
0: 嗯，
1: 打造了2000平方米的建材选区，都是近两年市面上流行的款式。
0: 嗯，
1: 大家做全包就怕款式呢没得选，或者说是前些年的老款。
0: 对，
1: 你像我们的品牌的话，瓷砖呢有东风瓷砖、马可波罗瓷砖、蒙娜丽莎瓷砖、金银桃瓷砖，地板呢有圣象地板、德高地板、大自然的地板，橱柜呢整套厨房橱柜是志邦的，卫生间呢是法恩莎键盘的啊，包括说卫生间的卫浴洁具，像马桶、花洒、风暖浴霸、浴室柜、浴室镜都有。讲这些牌子是为了告诉大家，环保在叶之峰你完全可以放心。
0: 嗯，
1: 我们做的是一个入住标准的一个啊入住级别的一个环保啊，包括说你像装完房子后期我们的空气全屋检测呀、全屋空气治理啊这一块咱们也有，所以说环保呢你也能放心。再就是呢还有一些你像大家现在装修的话就担心说这个在过程当中没人监管。
0: 嗯，
1: 我怕开了工之后你一装给我装个一年两年的怎么办啊。
0: 嗯，
1: 在工地上我也没空，你像夏天那么热冬天那么冷我没空去管工地。我们叶之峰还为大家专门设置了全程的管家服务。
0: 嗯，
1: 真人哈装修全程管家服务，跟进整个装修过程。
0: 嗯，
1: 啊你家材料什么时候进场呀，工人什么时候进场呀，有给大家去协调的。全程管家就是对接业主、对接设计师、对接工人、对接材料商，做节点上的验收啊，水电改完了他们去验啊，包括说客户也可以去现场一块去验啊，整个全方面大家不用再操心了，全程管家为您服务。
0: 嗯，
1: 工地你甚至有很多选择叶之峰的老业主哈，他们都不去工地，就从开始装到最后他都不去。
0: 嗯，
1: 啊工地上这个偶尔这个有人给他去汇报，或者说用我们的工地云监控去看一看整个进度。
0: 咱们现在还有那个监控
1: 啊？是的，工地上也会去配。所以说大家在叶之峰装修啊，您就放心就行。
0: 嗯
1: 啊，节目咱们讲的也挺多的。
0: 嗯，
1: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一点哈。
0: 嗯，
1: 这个时间段虽然说夏天了，大家呢这个有一些朋友可能没交房现在。
0: 嗯，
1: 或者说呢得等着这个想着天凉快凉快再装。
0: 嗯，
1: 九月十月份这个节点一定要把握得住，但是不是说你到九月十月再去看。
0: 嗯，
1: 那个时候你再去看的话，好多公司业务一多吧，设计师也就没有那么多时间为你好好去服务了。
0: 对，
1: 现在正好赶上装修淡季。
0: 嗯，
1: 他能坐下心坐下来静下心好好聊聊你的要求需求。
0: 嗯，
1: 好好为您去构思一下方案。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节点大家有时间的一定要利用起来。
0: 对
1: 啊，把这个装修考察期吧咱放这个拉长到2个月3个月左右。
0: 嗯，
1: 那么你考察好了之后你九月份可以直接开工。
0: 嗯，
1: 那么年底之前你也就能住进你的新家了。
0: 嗯
1: 啊，
0: 没错。大家记好咱们的咨询热线啊，400-809-1099，400-809-1099。那我们的节目时间呢也快要到了啊，最后的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来拨打电话。
1: 对，然后呢最后的话咱再做一个总结吧啊，因为这个节目时间有限哈。
0: 嗯，
1: 就是听众朋友们可能有想就要咨询毛坯房的。
0: 嗯，
1: 也有可能有这个老房翻新啊，或者说精装房想改造的，只要您有需求的话，这通电话呀咱还是一直在讲，我们有一对一的服务。
0: 嗯，
1: 哪怕说你现在我想问问价格，让你们叶之峰给我出一个详细的预算报价，我去跟其他公司对比对比去，只要您有需求啊，拨打400-809-1099啊，我们叶之峰的装

0: 多大平方
1: 啊，告诉一下您，我们您的房子在哪个区域啊，在那边的话呢，想了解哪一块的内容，我们会有专人呢再去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
0: 嗯
1: 啊，再就是呢，如果说想着周末呀到门店去看装修啊，可以提前预约时间啊，我们在市北啊，在黄岛都有门店。或者说呢，今天听节目的听众啊，如果说想让我们去上门做做量房设计，也可以，这个必须要通过电话预约，因为你直接去线下门店的话，我们现在是不提供前期的这些免费服务了啊。你像量房验房呀，这个房屋的检测报告呀，啊，设计方案呀，预算报价呀，一定要通过线上的节目电话啊来进行预约。装修呢，反正大家选装修公司吧，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别光盯着价格有多便宜。
0: 对，
1: 价格不同，说明材料和施工标准不一样。
0: 对，
1: 大家需要找的是性价比高的装修公司。
0: 嗯，
1: 而且咱们现在大家伙普通人装修嘛，也不求装得多么华丽啊，只求装修公司啊报价透明一些，施工质量靠谱一些，大家就能住得更安心一些。咱们今天呢，叶正峰装饰来到咱们节目上，也欢迎大家有任何装修问题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
2: 嗯，好的，记好咱们的咨询热线400-809-1099，最后的时间赶紧来拨打。好的，也感谢文斌，拜拜，
1: 拜拜。

0: iMore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0: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
2: 本周第五位，悟道子《你是我的爱》平度，作词作曲李培强。

0: 电波送来夏日的邀请，跟着节奏前行，用心情导航，记得准时赴约哦。
1: Sim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准备好了吗？一个熟悉的频率即将带来全新的惊喜。这里有城市的节拍，生活的灵感，音乐的热爱，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1: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勋。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颗你想要去追寻的星球，也许是一段爱情、一个梦想，或你心中无法忘怀的一个人。当你认定了坐标，就勇敢的去追吧。
1: Simon Radio。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Zeno Radio

0: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1: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FM 91.5 Simon Radio。

0: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心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1: 城市 C 位，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2: FM 91.5 Siamo Radio。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征，欢迎收听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FAMO Radio， 最好听的音乐，最精彩的赛事，给您最纯粹的享受。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征，欢迎收听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Simo Radio， 最好听的音乐，最精彩的赛事，给您最纯粹的享受。

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准备好了吗？一个熟悉的频率即将带来全新的惊喜。这里有城市的节拍，生活的灵感，音乐的热爱，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换新不只是改变，

FM 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准备好了吗？一个熟悉的频率即将带来全新的惊喜。这里有城市的节拍，生活的灵感，音乐的热爱，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1: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找一个晴天，去那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碗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夏天的阴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CM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准备好了吗？一个熟悉的频率即将带来全新的惊喜。这里有城市的节拍，生活的灵感，音乐的热爱，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1: 应对突发，急民所需，网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护腰坐垫到底有没有用。近几年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腰靠神器、久坐不累靠垫走红网络平台，很多产品宣传称放在椅子上一靠就能支撑腰椎、释放压力、久坐不伤腰。这种护腰坐垫到底有没有用？是不是有了它就可以放心久坐？护腰坐垫到底护的是什么？常见护腰坐垫或腰靠的主要作用是在腰部后方提供一个支撑，让腰椎尽量维持靠近自然前凸的姿势。它保护的不是某一块骨头，而是让坐姿更加科学。但这里有一个关键前提，正确使用护腰坐垫。如果坐着坐着又往前探身，腰背离开靠垫，身体重心前移，护腰坐垫就失去了作用，腰椎仍然处在不理想的受力状态。为什么靠垫在腰还会累？很多人买了护腰坐垫后，刚开始觉得舒服，过一段时间又腰酸，这是因为腰椎健康依赖的不是单一外部支撑，而是三件事共同作用。首先，姿势要合理，腰靠的作用只是辅助你保持正确坐姿，无法代替身体自主发力调整体态。若是久坐时总低头含胸，或是身体向前倾，即便选用优质坐垫也难以起到理想效果。第二，肌肉要工作。腰椎周围有腰背肌、腹肌、臀肌等多组肌肉，它们像动态支架一样帮助稳定脊柱。长期完全依赖外部支撑，缺乏活动，肌肉耐力下降，反而更容易一坐就酸。第三，不能久坐不动。椎间盘不是一块普通软垫，它位于两个椎体之间，需要通过压力变化进行营养交换。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尤其是弯腰、前倾、塌腰的姿势，会让椎间盘持续承受压力，不利于腰椎健康。所以合适的腰靠可以帮助维持坐姿，但它不是护腰神器。如果你有下面这几种习惯，即使用了护腰坐垫也很难真正护腰。坐在椅子前半段，很多人屁股只坐一点点，背部根本碰不到椅背和腰靠，这样腰背肌肉需要持续发力，时间久了容易酸痛。身体前倾，身体前倾时腰椎负荷增加，颈肩也会跟着紧张，长期如此不仅腰酸，还可能出现颈肩痛。腰靠太厚，过厚过硬，位置过高或过低，可能让腰部不舒服，甚至迫使骨盆和腰椎处于不自然的位置。坐垫太软，过软的坐垫会让骨盆下陷，身体更容易塌腰。坐垫不是越软越护腰，关键是稳定合适有支撑。久坐不动，再符合人体工学的椅子也不能抵消长时间静止不动带来的影响。真正护腰要做好这四件事。首先，定时活动身体，建议每坐30至45分钟起来活动一下，不一定要运动很久，即使走一走、伸展一下、几杯水都能缓解腰部压力。经常变换姿势，不要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腰椎喜欢的是动态平衡。增加肌肉耐力，平时可根据身体情况适度进行平板支撑、臀桥等肌肉训练，建议在专业人员指导下选择，加强腰腹和臀部肌肉耐力。异常情况要及时就医，如果腰痛伴有下肢麻木、放射痛、肌力下降，或者出现大小便功能异常、会阴区麻木、夜间痛明显、发热、外伤后疼痛等情况，应及时就医。 护腰坐垫只是辅助工具，想要守护腰部健康，关键还是要养成良好习惯，坐得对，动得够，肌肉有力量，它才可能帮上忙。感谢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再会。
3: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4: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3: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5: FM 91.5 Simul Radio。

0: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1: Simon Radio 沙滩音乐季。

0: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5位，悟道子《你是我的爱》平度，作词作曲李培强。

晚上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1: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0: 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1: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佳欣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0: 来的，好好听哎。
1: 没话说，我当回主见。
2: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3: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4: FM 91.5 Family Radio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生命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攒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三日流。

0: 妈妈，今天晚上你在玩手机，我叫你不要玩，惹你生气了。玩手机我可以理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下，人没有手机就等于与世界切断了联系。可是你手机玩的太多了，我帮你看着弟弟，你一有空就拿起手机，弟弟来叫你，你也只应一声，便不再看他。唉，我认为这样是极不好的。还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自己应先做到少玩手机，以身作则，这样才能更好地监督我呀。请在看完后转交给爸爸，因为他也玩手机太多了。
1: 在我们的生活中，手机开始无所不能，甚至掠夺了我们的健康和情感，好像人们已经忘记了手机最初的功能是沟通。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提醒您，从我做起，拒绝低头族，屏蔽冷暴力，让孩子在爱的包围下健康成长。

0: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1: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FM 91.5 Diamond Radio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1: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2: Boys, 抱歉
3: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

天的阴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See more video

凌晨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0: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便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0: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1: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2: 也许会啊。
1: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2: 这

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凌晨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1: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0: 七八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奋进十五五，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七到八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1: 早上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应对突发，急民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最近在广东深圳，一名6岁男童因全身遍布了大片的青斑血肿，被家长紧急带到医院就诊。看着孩子满身的瘀斑，家长呢也可以说是忧心忡忡，担心是不是患成了怪病。医院儿科医生经过检查之后发现，孩子的血红蛋白、血小板水平呢处于正常水平，而嗜酸粒细胞却出现了明显升高。医院检验科经多次的检测收集，查到了钩虫卵，并且通过粪便培养出来的钩虫卵幼虫确认了这位男童所患的病为寄生虫感染引发的相关疾病。那么得知病因之后呢，家长十分困惑，说在日常生活中啊，孩子特别注重卫生，孩子怎么就感染到了寄生虫了呢？经过相关的追问，得知在发病前一周，家长带孩子在餐厅使用了生菜包烤肉，也正是这个生菜就是这次得病的感染源头。首先要警惕寄生虫的感染风险。根据了解，钩虫呢可以通过虫卵、幼虫、成虫在人体的生长进行繁殖，那么再随粪便排入土壤，形成一个循环的感染链。确诊之后啊，这位男童已经接受了口服药物进行了驱虫治疗，一周之后身体已经恢复良好，身上也没有再出现新的瘀斑了。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留意孩子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出现以下情况要注意进行相关的就医。一呢，就是孩子身上出现了莫名其妙的瘀斑，轻轻磕碰就出现青紫色，血常规检查嗜酸粒细胞出现了异常升高，经常出现腹痛、食欲差、面色萎黄等不适症状。那明确相关的感染之后呢，可以及时开启这个驱虫治疗。那么到底我们面对不同的蔬菜应该如何清洗呢？这个蔬菜分类还是比较多的，首先呢就是这个卷叶蔬菜，比如说像卷心菜和生菜。清洗方法呢就是让大家记得啊，要去除外层松散的叶子，将外层的2到4片的外叶呢摘下来，观察是不是有这个虫子或虫卵，特别是在这个缝隙和褶皱处。那么绿叶菜如果像菠菜、油菜，那么叶菜是没有办法去皮的，那么叶子的面积较大，所以说呢农药残留的风险就相对较高了。还有这个表皮粗糙的瓜茄类和根茎类，比如说像我们常吃的胡萝卜、土豆，那么这一类蔬菜的特点是表面不是很光滑，一般有较多

0: 土，不太容易被洗干净。那么建议这类蔬菜清洗之后呢，仅仅用清水清洗还是不够的，还要做这个去皮的处理。那么还有就是花菜类，如菜花还有西兰花。那么这类蔬菜呢，它是由很多个小花组成的，在每朵小花之间呢都是结构比较紧密，那么表面的疏水性很强，很难清洗干净，那么这就会容易给这个农药残留留下一些空间了。所以说清洗这类蔬菜啊，最好是通过浸泡、清洗还有焯水这三管齐下，来确保相关的安全。那么再为大家做一个提醒，就是以下的食物千万不能生吃。一呢就是猪牛羊肉啊，有些朋友可能为了追求这种鲜嫩爽滑的口感，不少人喜欢生吃这样一些肉类，但是我们在这儿跟大家做提醒了，这个肉特别是生肉当中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弓形虫啊，以及这个旋毛虫还有条虫等等。还有呢就是淡水的鱼虾蟹螺，淡水的鱼虾蟹螺呢涵盖像这个肺吸虫以及管源线虫，还有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肝吸虫，以及出现生吃、腌吃或者醉吃呢，都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其实早在2017年呢，肝吸虫就被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协会列为了一类的致癌物了。深海鱼，有朋友说那我爱吃深海鱼应该就没事了吧，其实说到啊，这个海洋动物身上也会有寄生虫，比如说像有这种叫做腋间线虫，那么一旦感染就会出现像恶心、呕吐、腹痛，甚至会出现破坏消化道，这个甚至会出现穿破肠壁，导致整个的胃黏膜出血和溃烂。最后呢还有一些就是部分的水生食物了，这个水生植物当中呢，更多的像我们在夏天秋天时候吃到的像这个莲藕啊、茭白、菱角，还有这个一些这个水生的这个八仙等等。那么不湿姜片吸虫的传染媒介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水生植物的根茎来进行传播的。青岛是应急广播，在这儿提醒各位，各类绿叶菜请大家在清洗的时候一定要清洗干净，尽量焯水炒熟之后再吃，避免生吃。儿童户外玩耍呢，要接触这个泥土泥沙之后呢，一定记得要洗手，不要直接用手来抓取食物，养成饭前便后认真洗手的良好卫生习惯。
1: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旋律去改变它。
2: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1: 叫醒你的耳朵。

0: 电波送来夏日的邀请，跟着节奏前行，用心情导航，记得准时赴约哦。
1: Simo Radio 沙滩音乐季。

信炎热，95音乐体育广播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小朋友千万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到不熟悉、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哦。915和你过一个平安快乐的暑假。

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准备好了吗？一个熟悉的频率即将带来全新的惊喜。这里有城市的节拍，生活的灵感，音乐的热爱，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1: 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欢迎你的停车长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 Hello 青岛 Morning Beast Driver 915早安节奏。

早上听到的两首歌曲，一首是来自黄立行的 Leave Me Alone， 还有一首是来自陈琳的爱就爱了。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早上的7点09分，在这里向各位问候早安。不过呢，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啊，会觉得天气好像是天空一片乌云，一片晴天，一片乌云，一片晴天的。今天应该是有雨的一个天气，所以大家今天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防雨的一个准备。然后到夏天这个时候啊，好像今明两天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水的降落，所以呢，不管是驾驶出行，还是说我们走路出行，都要备好雨具。然后呢，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尤其是早高峰的时候，车辆比较多，然后路面的压力也比较大，大家只有平平安安的顺利抵达公司才是我们星期一的早晨必须要做到的事情。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10分，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5早安节奏，我是早安 DJ 碧霄。最近有一个话题一下就把大家拉回了某一个童年时代，就是你小的时候一定会看过猫和老鼠那部动画片，是不是？然后呢，现在有个话题就是说，你小时候看猫和老鼠的是站哪一方的啊，你是站汤姆还是站 Jerry 的。然后这个话题呢一下就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很多人比方说小时候是默认站 Jerry 啊，难道还有人会站汤姆吗？然后但有一部分人因为心疼汤姆的遭遇，就是每次都被这个老鼠折腾得不行了，然后呢就很倒霉，这种遭遇呢就让长大后的视角变化，就觉得好像有点共情汤姆了，然后就又会选择站汤姆。不过有一个冷知识啊，就是虽然我们在动画片上看到汤姆总是抓不到 Jerry， 但是呢其实在猫和老鼠第一集的时候他是全国捕鼠冠军哦。但这种甘拜下风的设定呢，就让一部分观众会更同情他了。那今天我们也来问问大家吧，就是你小的时候看猫和老鼠的时候，你是站谁的，你是站哪一方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915音乐体育广播的微信后台，还有我们的早安节奏群，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然后呢一段片花，听到的歌曲来自阿四，微凉的心跳 Final Radio。

0: 七八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奋进十五五，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七到八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1: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2: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FM 91.5 Diamond Radio。

My My 来自周董周杰伦。北京时间7:2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 915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5早安节奏，我是早安 DJ 陛下哦。那今天从大家的互动时间、互动量来判断，今天应该是放暑假了，是不是？我刚刚查了一下，我们在2026年青岛的小学和初中阶段，就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小朋友呢，已经是从今天开始正式放暑假了。而像高中啊及学校这样的一些学生呢，应该是在下一周7月13号开始正式放假。所以难怪今天在路上的时候，感觉车辆没有那么的多，而且呢，就是今天大家互动的这个时间，这个点还没有人跟我互动，说明大家没有这么早出门，是吧？好吧，答案呢稍后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说小时候你看猫和老鼠的时候，你是站哪一方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915音乐体育广播的微信后台，还有我们的早上节奏群跟我们互动起来。不过呢，到暑假了，可能并不是像很多宝爸宝妈想的那么的轻松，能要给小朋友来规划一下他的假期，就是会有的家长会帮小朋友来计划，有的小

有的家长呢会把这个计划的事情交给小朋友本身，然后呢当然有一个点就是暑假一定会带着小朋友出门去旅游，哎，让他们在路上能够学到和看到一些我们在学校和课本上面学不到的知识。那暑假国内的国际航线呢也是不断的上新，那作为一年当中民航出行需求最旺盛的时段之一呢，多家航空公司今年暑假都加密了热门目的地的航线来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那针对暑假旅游避暑出行的需求呢，很多航司重点在像新疆啊、东北啊、西北、西南这些地方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班航线。那以北京、上海、广州这枢纽机场为核心的话，加密多条暑假的一些特色的旅游航线。除此之外呢，不断上新的国际航线也是为暑期的国际客运市场带来了新的动力。所以你看这个一到了假期，旅游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的火热了，对吧？你像什么机票酒店呐、还有一些各种旅行目的地的门票啊，哎，都会成为大家热门关注的点。不知道我们今天听节目的朋友们啊，你们家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你今年暑假会计划他去哪里呢？当然我们在外出的时候呢也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所以我们没事儿，我们就在我们的915商城呢可以来淘一淘，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东西啊。比如说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兰芝的夜间修护睡眠面膜，这个就非常的好用，而且价格也很平价，就是大碗平价好用的这一种，因为它基本就可以替代面霜了嘛。它睡眠面膜就是你抹到脸上也不用去清洗它，直接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脸就会变得特别的水润，而它本来就是那种很水润的质地，就是像果冻的那种感觉，所以你抹到脸上的时候，像夏天我们也不会觉得非常的油腻呀，那种就是糊了厚厚一层，感觉皮肤都不会呼吸的感觉，它非常的清爽，是透明状的，哎，那种果冻胶质的那种感觉，抹到脸上之后非常的水润，然后呢，即便是你开空调的情况下，你的脸也不会干，因为它就是一个睡眠修护补水的面膜。今天呢，我们70毫升一罐，到手四罐只需要159，这个价格真的好香，我以前还经常买100多块钱一瓶的，啊，今天我们到手只要159，到手是四罐，哎，大家可以在家里囤起来，而且你像脖子呀什么这些裸露在外面皮肤这么便宜的价格，我们都可以用起来，因为夏天开空调皮肤真的很容易流失掉水分的。159到手四罐兰芝的夜间修护睡眠面膜，大家赶紧囤起来。另外呢，小朋友在家里面早餐呢可以自己来搞定，我们今天也为大家带来了汤先说的经典的番茄和黑椒的意面，这样我们每一盒呢是135克，然后到手八盒，今天只要39.9元，两个口味，我们给大家做了三个链接，一个呢是单一口味的八盒，还有一个是两个口味各四盒，到手一共是八盒，反正39.9元，我觉得那个两个口味的吧还可以调剂一下，对不对？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915商城赶紧来购买起来。当然我们下面还有很多的一些专区，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像夏天防蚊的呀、防晒的呀这些好的产品，我们都有非常好的价格，在我们的915商城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搜索915商城就可以了。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流年》。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0: 气象站。
1: 在梦气象站，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岛城实时的天气情况。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那目前呢，岛城的天气是一个多云的状态，温度在23度，体感呢也在23度。今天的风向是南风2级，湿度在93%。日出的时间早上的4:48，日落的时间是晚上的7:18。今天的空气质量指数在30，是优的状态，空气很棒，所以大家在工作之余也可以走出门到户外去呼吸新鲜的空气啦。因为昨天晚上有下过雨吧，是不是？然后呢，早上的空气还是比较清新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早上起来的时候打开车窗或者打开家里的窗户来透透气，把新鲜的空气迎进家门。当然在路上行驶的各位也一定要小心谨慎慢行，然后顺利安全的抵达公司，开始一天的工作啦。电话之后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0: 78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七到八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2: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3: 心若有，刷开音乐镜。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心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明天过后，来自张杰。北京时间7:4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 915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5早安节奏，我是早安 DJ 地霄。那夏天来了，大家吃水果的频次应该会有所增加，对不对？不过呢，如果是脾胃差的人呢，应该要少吃这样的几种水果。虽然水果呢被视为健康饮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脾胃功能偏弱的人群来说呢，不是所有的水果都适合来吃的。那最近有专家就提醒说呢，以下几类水果是建议少吃。第一个是酸度偏高的水果，比如说像百香果啊、山楂之类的，还有就是性质寒凉的水果，比如说像梨呀、柿子啊，还有就是非当季的反季节的水果。当然如果你想吃水果的话呢，可以选择在饭后1到2个小时再吃，这样会有助于减少对胃肠的刺激。此外呢，如果是你把水果去皮或者是加热煮熟之后食用的话，也是会比较温和的一个吃法。所以脾胃差的人，你们记住了吗？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就是我们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小时候看猫和老鼠的时候你会站谁，然后我们群里面大部分都在站老鼠，站杰瑞。当然也有人说会心疼汤姆，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看啊。现在目前的杰瑞确实是粉丝会比较多一些，不知道汤姆的粉丝都还在哪里啊。目前只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是心疼汤姆。好，那也不要忘记在我们的915商城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好物，真的这两款产品都值得大家囤起来。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兰芝的睡眠面膜，它是有一个修护和补水的一个功效，而且就是属于懒人面膜，就你晚上洗完澡洗完脸之后，你只需要把它像面霜一样的涂抹在你的脸上就好了，它像那种果冻状的那种感觉，然后涂上之后清清爽爽冰冰凉凉，而且呢是可以给我们做一个睡眠的修护和补水，然后即便是在开空调的房间里面，我们的面部

这八合的味道你说了算，你可以选单一口味的八合，也可以选两个口味拼起来的八合，就各四盒，反正一共八盒到手只要39.9元。大家可以在我们的915音乐体育广播，在我们的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搜索915商城，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主持人推荐啦。 The Moment 来自孙燕姿。

这八盒的味道你说了算，你可以选单一口味的八盒，也可以选两个口味拼起来的八盒。就这八盒的味道你说了算，你可以选单一口味的八盒，也可以选两个口味拼起来的八盒，就各四盒，反正一共八盒到手只要39.9元。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九一五音乐体育广播，在我们的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搜索九一五商城，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主持人推荐啦。The Moment 来自孙燕姿。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 a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发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七到八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1: 上午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Simon Radio。

0: 准备好了吗？一个熟悉的频率即将带来全新的惊喜。这里有城市的节拍，生活的灵感，音乐的热爱，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1: 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唤醒你的听觉感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